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芒种啊，已经到了仲夏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吧，除了前两天那个高温呢，我总感觉好像一直处在这种春夏交替的时段，就是早晚的温度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高，是不是还得等到夏至啊？反正直到昨天我节目里面我说我已经挂上蚊帐了，我才发现是确实是已经是夏天了。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的一些夏日必备吧。你看像我这种容易被蚊子叮的，除了蚊帐之外，我那个包里还得经常放一个止痒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伞也得每天带着，晴的时候遮阳，遇到这种说来就来的风雨咱们也不慌。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聊一聊在你的夏天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说到了关于夏天出现频率最高的东西。很多朋友对栗子怎么这挂蚊帐这么震惊呢？这小刺猬就说了，这个栗子挂蚊帐就像我知道仙女也要吃饭喝水一样震惊。不是，这个类比似乎有点不太恰当。他说，难道咱们年轻人不是都是电蚊香液电蚊香拍吗？杨帆也是强烈的安利了电蚊拍啊，他说几十块钱那种就行，以前只用手或者是苍蝇拍，看到蚊子有可能抓不住，但是有了电蚊拍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抓空过。我跟大家说，就是我的诉求非常简单，因为我这人上早班，我必须要一觉到天亮。就是我曾经试过电蚊香液，电蚊拍我还真没试过，就电蚊香液不行，逮不住，就是还是过来骚扰我。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这怎么说，一步到位吧，咱们就先物理防蚊吧，等着有机会我试试那个电蚊拍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蓝，他说这个凉拖、晴雨伞和空调，这是夏天出现频率最高的三样东西。现在除了晴雨伞已经用上了，其他两样还没开始呢。再来预告一下我们的瑞丽旅行家，我们六月份会有两个新疆团，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一个团6月14号还有最后4个名额。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如果来得及，因为四个名额基本上来说就是一家人的名额了，还有最后一家人的名额。如果还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二团，6月17号到24号。为什么这个暑假这个团报的都特别快呢？因为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一般是什么呢，就是不只是一家人，经常是两三家约着一起出来玩，带着孩子一起，所以呢这个名额就会少得特别快。我们也是小团品质，就不会那么多的人，我们不是那种大团，就是20人左右的一个小团，是为了保证品质。所以大家想报名的话，咱们尽早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咱们先来看行程，报名咨询就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那么咱们大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啊，好好的放松一下，去感受祖国的辽阔壮美。这次呢，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都会去到。当然了，还有就是独库公路，因为它的北段刚刚通行，我们也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啊！8天带大家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还有峡谷的全景观。当然了，我们入住的都是全程携程的4钻酒店。那么升级新疆大盘鸡，还有哈萨克特色餐、新疆的特色手抓饭以及新疆的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当地的地道的美味。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这个大巴车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让咱们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报名咨询都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动力火车的彩虹，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彩虹营，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的七店夏日聚会买一送一，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给到大家的是买一送一，再加两个替换芯，只要499，官网光一个的话就1315元了，我们这个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般的质地，随时随地能够快速补妆，这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并且呢它还能够养肤，因为它是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来完美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气垫粉底液，所以呢是保养加彩妆二合一，每次补妆的同时也是在补涂乳霜，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呢，长时间带妆也不怕，香槟粉色的镜面感的外壳也是兼具少女感和高级感，两个色号01粉紫色呢是适合想要提亮的这种偏暗黄的肤色，能够显红润，而03暖瓷色则是适合有泛红、红血丝，对于肤色不均是有很好的遮瑕效果的。那么盒子里面打开呢，就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是买一送一，官网一个就要1315元了，现在我们买一送一只要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来聊一聊你夏天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东西。星光游乐园就说："难道不是风油精吗？"他说这个风油精啊，首先它能够止痒，还能够提神醒脑，然后你轻微的那种伤风鼻塞的时候还可以通鼻呼吸，而小范围的轻度扭伤酸胀的话还能够舒缓酸痛，这么宝藏吗？朋友们，家里那个风油精不要嫌弃它，其实它有很多的作用，大家可以来就是怎么说呢，就发掘一下啊，挺好的挺好的。还有我们的小鱼说，墨镜、防晒衣以及空调房里的披肩，哎，这个空调房里的披肩是非常管用的。刘梅说小风扇，还有每天都要喝的冰咖啡，以及放暑假后的娃。还有琪琪说吃的东西那肯定就是西瓜了，家里用的就是空调加风扇，还有就是玩的，玩的是什么呢，是儿子挖沙子的套装，去海边必备呀。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两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孩子驼背、高低肩要留心，可能是脊柱侧弯前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会权威科普，专家分享两款脊柱养护动作，用于脊柱侧弯早期预防与干预。一、小燕飞，俯卧抬手脚，锻炼背肌，稳固脊柱。二、站立侧弯矫正，针对性拉伸紧张肌群，改善歪斜体态。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鲁中地区20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3度左右，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1: 沈流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迎来了韩妆的经典品牌，就是后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洁面膏，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只要99元，专柜一支正装就要大几百了。咱们现在给到大家这个量呢，相当于是半支正装，但是价格只要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夏天出油出汗多，清洁不到位的话，咱们的脸上就容易闷痘或者是长闭口，所以呢咱们用这个后拱辰享的洁面膏呢，是能够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的，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说敏感肌想找一个温和款的洁面膏，都是可以放心用的。清洁力够的同时，还不会把我们的皮肤的水分带走，并且带妆一整天的那种淡妆的残留，用它也是可以直接洗净的。40毫升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的方便。这次618年终大促是给到大家直接买一送一，两支到手80毫升，相当于半支正装的量，但是价格只要99，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8月，咱们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库存有限，错过之后呢确实是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目前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济南东部的听众发来了消息啊，现在东部是一片天黑的状态，所以这个暴风雨感觉马上就要到了的感觉啊，提醒大家咱们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了也要注意避险。

刘若英幸福就是，她在6月1号呢是迎来了自己57岁的生日。刘若英呢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说，大概从35岁之后，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是4个字，就是平安健康。以前呢以为平安健康可以靠许愿，现在才知道这是自己的功课。就像每次听到珍惜当下4个字的时候，都以为哎呀，终于有理由大吃大喝了，我们享受当下。后来才发现，这是为了未来还能继续健康的享受当下，还是得运动，还是得节制，早睡少吃。刘若英说，与其努力活成20几岁，不如自在地活成现在的自己。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三瓶五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三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袁泉的《木槿花》。今天芒种时节，春花尽谢。其实呢，古人会在这个时候隆重的举行送花神之礼。花事已了，但是不是结束，而是收获的开始。芒种节气阳气最盛，这个时候植物开始结果，而先于白果上市的就是樱桃。樱桃是水果中的药物，而且它是水果中的心药，它可以养护我们的心脏，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血脂，还可以对抗与心脏有关的炎症和由此引起的一些疼痛。而且古人还发现说，这个樱桃对于由风寒湿引起的关节性的疼痛也有好处，可以驱风驱寒祛湿。当然了，这个樱桃好吃，也不要多吃。

1000多块钱，现在我们是569呢，到手不是一瓶，而是两大瓶，足足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一整年。并且呢，今天前6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被称为是洗一次清爽3天的洗发神器，就是卡诗黑钻鱼子酱的这个洗发水，主打的就是一个顶级的修复滋养，不管是头油头屑还是干枯毛躁，是都能够搞定的。那么作为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区别于传统的洗发水那种单一的清洁功能，它是能够做到头皮发丝双滋养的，独家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到头皮的深层来修护屏障，激活毛囊，所以不管是油头脱发还是烫染受损，都能让头发重新的焕发生命力。特别是现在夏天咱们洗头的频率也增加了，所以想要咱们的头发不那么的干枯毛躁，咱们就来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平时1000多一瓶确实贵，现在是569元，买一送一，单瓶才200多，关键是到手是2000毫升。前6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一瓶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洗发水就可以来购买了，买的放心，用的更舒心。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此刻，今日资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这一储备资产包含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消息，自今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发布重映定档预告，将于6月19日重返大银幕。由赵汉棠执导，王姬、江一燕等主演的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发布预告，6月19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鲁中地区20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3度左右，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闪电优选618的年终大促，迪奥的唇釉加迪奥的烈焰唇膏，多个色号可选。大家呢回复秒杀，现在是任选两支，只要199，库存有限，售完不补。唇釉的话，给到大家两个色号，一个是001清透奶油粉，薄涂就能给你好气色，厚涂的话还能添加水光感；而018乌龙奶茶色，它是不调肤色的，还能够隐形唇纹。那么迪奥的烈焰蓝金丝绒唇膏的色号呢就非常多了，而且都是多款的热门色号。丝绒质地，上嘴之后是高级的雾面感，持妆但是不卡纹，咱们上班通勤那约会聚会各种场合一支就能够 hold 住了。现在唇釉加唇膏的组合，不管什么肤色，不管什么场合，总有一个色号能够适合你。夏天咱们怕热怕出油不想化妆的姐妹，一支唇釉或者是一支唇膏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好气色了。现在618年终大促，平时一支迪奥的唇釉或者是唇膏就是好几百块钱了，现在我们的年终大促给到大家两支，任选两支，只要199，花小钱就能 get 大牌的唇妆体验了。夏天的唇妆自由，这次直接给大家安排明白。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迪奥唇釉和迪奥的烈焰唇膏，多个色号可以来选择，任选两支，199，回复秒杀就可以来小优惠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全龄十二种颜色，临近高考了，最近呢各大商家的这个紫色内裤啊、绿色旗袍啊、向日葵啊也是成了家长们的宠儿啊，这个紫丁能行是吧，一路绿灯。虽然说呢这个仪式感不会对孩子的成绩有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在重要的日子涂一个好彩头也是一种美好的期待。还有其他颜色，你看穿红色开门红啊，穿灰色和黄色寓意走向辉煌，妈妈穿旗袍旗开得胜，爸爸穿马甲 马到成功啊。其实呢家长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别出心裁的形式能够让孩子呢会心一笑，就是在考前呢放松一下心情，相信孩子们的实力给他一个鼓励的抱抱就好了。北京时间9点48分，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9: 芒种，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螳螂卵因为气候变化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应而鸣，而反蛇鸟却因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增多，高温潮湿。
10: 但俗话说，未时端午粽，或求不可送，气温还会有变凉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天气变化，以免感冒哦。

夏天一到呢，可能很多朋友的脸上呢就会闷痘出油，洗不干净脸的情况，这有可能是洗面奶没有选对啊。所以说呢，用清洁力强的洗面奶，洗完之后脸干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啊。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到大家后拱沉响的洁面膏，帮大家来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的难题了。这一支呢可是韩系大牌的经典款，而且泡沫非常的细腻和绵密，上脸之后呢会有软软的感觉，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的残留，而且呢又不完全拔干，所以说洗完之后摸起来你的皮肤呢就是水水的和润润的哈。关键今天的活力力度非常的大，这个时间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而且是40ml 的中药，我们给到大家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呢到手是80ml 只要99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8月，囤着洗面奶应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平时呢一支正装呢要好几百，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99元，直接两支大牌的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非常的方便。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到夏天呢，很多女生的嘴巴就容易干燥和起皮，涂口红呢怕拔干和卡纹，但是单独涂那个唇釉呢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那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我们的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给大家安排到位了，一次呢满足大家两个需求。我们先来看看这款迪奥的唇釉，001、018两大热门的色号，质地非常的轻薄和水润，上嘴之后呢不粘，而且轻松的打造爆款的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我们再看一下迪奥烈焰的唇膏，足足六款人气色号，而且呢温柔豆沙、气质红棕以及元气番茄都有，而且经典的丝绒雾面的质感，上色呢非常的饱满和均匀，而且不拔干，是哑光的，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呢这妆容都非常的稳稳当当。最关键的是本次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全场指定迪奥唇膏和唇釉任选两支，统一价199，平时呢单支可能就要几百块钱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太拉满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牌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儿，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

进度过四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的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畅玩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1:00。

夏天护肤，如果你老踩坑的话，我觉得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呢又怕长脂肪粒，抗老又怕厚重的话，就所谓的既要又要嘛。我觉得给到大家一个智颜面霜，应该是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的王炸单品了。它是第二代的升级配方，十倍的胶原粒，上脸呢是不闷痘不黏腻的，而且油皮夏天用真的毫无负担，非常紧致和淡纹，强韧屏障，而且还有小棕瓶的眼霜，一共是五喵三瓶，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哈。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而且夏天涂呢也不会长那个脂肪粒，眼周呢干纹和卡纹的情况全部给大家解决掉了。75ml的智颜面霜正装，加上3瓶5ml的小棕瓶的眼霜，全套到手只需要399，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相当于花不到400元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的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那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和粉丝们，我觉得直接闭眼入了，因为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的洞洞鞋。懂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它可是独有的一个树脂材料，而且呢一体成型，穿起来呢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普通通的鞋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另外它轻量化的这种设计，上脚呢几乎是零负担的，单只重量非常轻，而且久穿不压脚和不磨脚，整鞋的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可以说是彻底告别汗脚和臭脚等问题哈。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呢一冲即干净，而且日常的脏了简单的擦拭一下就可以直接再穿了，非常耐用而且又省心。鞋底呢做了一个防滑加固，所以说雨天啊或者是洗漱啊户外的短途出行啊，都可以调节后跟带的设计，一秒来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是稳固的跟脚，掰上去呢就是秒变懒人拖鞋了。而且呢会有多种款式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像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通过各种搭配来秒变时尚达人，来自由搭配配饰，来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因为平时呢大几百的专柜售价，今天给的大家只需要129，而且是正品保证，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都双在线的，所以说夏天的刚需百搭鞋款，四季可穿，应该是大家最佳的选择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孩子驼背、高低肩要留心，可能是脊柱侧弯前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会权威科普，专家分享两款脊柱养护动作，用于脊柱侧弯早期预防与干预。一、小燕飞，俯卧抬手脚，锻炼背肌，稳固脊柱。二、站立侧弯矫正，针对性拉伸紧张肌群，改善歪斜体态。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唱完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5: 芒种，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螳螂卵因为气候变化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应而鸣，而反蛇鸟却因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增多，高温潮湿。
6: 但俗话说，未时端午粽，或求不可送。气温还会有变凉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天气变化，以免感冒哦。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以及6月17号到6月24号，两个团同时在招募，但是名额都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6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次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6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6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以及6月17号到6月24号，两个团同时招募哈，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哈，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另外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在本周我们的商城当中，我们就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的组合产品，满足你不同的夏日需求，也给你带来更好的夏日护肤好帮手。在众多好帮手当中，就包括品牌后的洁面产品，这支拱辰响洁面膏是经典爆款哈，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很容易闷出痘来，长闭口，用它就可以温和的洗去油脂和污垢了，给皮肤啊可以说是清爽的通透感。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皮肤，想找温和款，用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泡沫绵密细腻，上脸软乎乎的哈，不会有刺痛或者是紧绷感。40毫升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这次呢，我们618商城当中的大促活动，价格也超级给力，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支80毫升，价格却只要99块钱，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哈，还有1年多的时间呢，囤着慢慢用，绝对没有问题。夏日美妆季，我们的商城本周带来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拱辰响洁面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哈，到手两支一共80毫升，只要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8月，机会难得，价格超级实惠，夏日必备清洁单品，赶快发送关键词秒杀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这一储备资产包含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消息，自今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发布重映定档预告，将于6月19日重返大银幕。由赵汉棠执导，王姬、江一燕等主演的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发布预告，6月19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就让这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是多彩的季节啊，一定要让自己啊自带好气色。那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唇部美妆，给自己一点颜色来提提气色了。这个在商城618的大促当中也给你安排到位了，而且是组合装更合适哈。那首先就是迪奥的魅惑丰唇蜜001和018色号。001清透奶油粉，薄涂是那种伪素颜的好气色，厚涂就是纯欲水光感了。018是乌龙奶茶色，黄皮涂也不会显土，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适配，上嘴之后呢润润的，还能够隐形唇纹。618活动任选两支才199块钱。再一个就是迪奥的烈焰蓝金丝绒唇膏，热门色号全都囊括其中了，像314温柔豆沙、360日常裸粉、625暖调红棕、724气质茶棕，还有755的显白红调、846的元气番茄，全都是不挑皮肤的百搭色号，雅而不干的丝绒质地，上嘴之后呢高级的雾面感，持妆持久还不卡纹。你看现在唇釉加上唇膏组合，简直就是夏天唇妆的万能公式。现在在商城当中618年终大促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两款产品任选两支只要199哈，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囤货，超级划算，库存有限，售完不补了。夏天的唇妆自由，这次的618的大促可以说直接给你安排到位。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价1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把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那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以及6月17号到6月24号，两个团同时在招募，但是名额都已经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那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进入到6月份，新疆线路就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暑假，名额那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更高。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说了这

斯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另外，新疆游风景肯定是重点，行程当中会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独库公路呢，也是六月份刚刚恢复通行，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记好，现在我们招募的新疆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以及6月17号到6月24号，两个团同时招募啊，但是名额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报名咨询电话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我们除了护肤品应该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需要应季调整。不知道穿什么鞋的朋友们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我们现在商城正在重点推的这款产品，这款鞋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材质呢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就可以切换两种穿法，多种款式可以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搭，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个性化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直降到底只要129块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孩子驼背、高低肩要留心，可能是脊柱侧弯前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会权威科普，专家分享2款脊柱养护动作，用于脊柱侧弯早期预防与干预。一、小燕飞，俯卧抬手脚，锻炼背肌，稳固脊柱。二、站立侧弯矫正，针对性拉伸紧张肌群，改善歪斜体态。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啊，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呢在不断的为你带来夏天的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是超级给力的哈。那其中呢，抗老修复万能选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绝对不能缺少。这款智颜面霜是油皮混油皮的救星，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一个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清爽不闷痘。油皮选清爽乳霜，干皮选滋润款，夏天用它没有负担，日常维稳抗初老一瓶就搞定了。长期用的皮肤细腻又有弹性，素颜状态直接拉满。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搭配雅诗兰黛的另外一款明星单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的话，那简直就是强强联手了。小棕瓶眼霜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常年热卖的一款产品，主打修护淡纹提亮，3瓶5毫升的规格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超级高。现在双件组合，面霜加上眼霜，刚好覆盖面部和眼周的核心抗老需求。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年终大促福利哈，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上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块钱，另外再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相信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入手吧。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2: 芒种，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螳螂卵因为气候变化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应而鸣，而反蛇鸟却因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增多，高温潮湿。
3: 但俗话说，未食端午粽，或求不可送。气温还会有变凉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天气变化，以免感冒哦。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芒种，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预示着仲夏正式开始。芒种是最忙碌的时节，也是最接地气的时节。忙的是耕耘，种的是希望，既充实又浪漫。这时节，栀子花开，麦黄梅熟，仲夏开始。这是农人收获与播种繁忙的时节，也是考生耕耘终迎回报的时节。也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1: 夏天护肤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洗脸这件事儿，有没有同感的朋友？天气一热，脸上就特别容易出油、泛光、闷闭口、闷痘痘。很多人不停地换洗面奶，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清洁力太强的，洗完脸紧绷、干涩、起皮，越洗越伤皮肤。换成温和的吧，又感觉油脂洗不干净，粉底、防晒残留堵在毛孔里，反反复复长痘冒油，真的特别纠结。今天不用再左右为难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韩系大牌后拱辰享洁面膏，专门解决咱们夏天所有的洁面困扰，油皮、混油皮、敏感肌全部都适配。这支可是后家的王牌经典洁面，口碑一直特别好，它的泡沫超级的绵密细腻，上脸软软乎乎，触感特别舒服，清洁力刚刚好，能够轻松地洗掉脸上的多余油脂，日常灰尘就连轻薄的防晒淡妆残留都能洗得干干净净，洗完通透清爽，完全不闷毛孔。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温和不拔干，很多清洁力好的洁面洗完脸紧绷紧绷的，但是这款洗完之后脸蛋是软软的、润润的，水润感很足，不会干涩起皮，敏感肌干皮夏天也能放心用，真正做到了干净又养肤。重点来了，今天年终大促的秒杀福利真的超级划算，本次活动是买一支送一支，40毫升的大牌中样，买一送一，两支加起来足足80毫升，到手价只要99元，而且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保质期，这批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日期特别的新鲜，日常家用囤货备用都合适，小巧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出门携带也超级的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上大牌洁面。想要夏天告别别大油田，告别闷痘，洗脸干净又温和的朋友，福利机会千万别错过，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库存有限，年终大促专属低价，想要实现清爽洁面自由，赶紧去下单抢购吧。 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一人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的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夏天一到，很多家人都纠结穿鞋的问题，穿运动鞋闷热闷脚，穿普通的拖鞋又磨脚不跟脚，出门穿搭还特别受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真正的夏日万能神鞋，所有人都能闭眼放心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年终大促重磅上线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一双鞋子搞定全家整个夏天的穿鞋需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品的卡洛驰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是两个质感，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树脂材质，整体一体成型，上脚就是超级软糯的云朵脚感，回弹舒服，久穿不累，而且整鞋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遛弯，还是出门带娃短途旅行，穿一整天都不压脚不磨脚，舒适度直接拉满。最适合夏天的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整身大面积透气孔，空气循环流通，从根本上解决夏天闷脚汗脚臭脚的尴尬。鞋子防水又速干，下雨天出门海边玩水日常洗漱都能穿，脏了不用费劲刷洗，简单一冲一擦就干净，特别省心耐穿。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处理，走路稳固不打滑，老人小孩穿都很放心。版型设计也非常的灵活百搭，自带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后跟带稳稳的跟脚，运动走路都稳妥，掰起后跟带秒变懒人拖鞋，一脚蹬超方便。经典的贝雅、暴夫、云朵、榴莲、学院款全部齐全，男生通勤休闲，女生搭配裙装短裤都好看，情侣亲子穿搭通通适配，还可以自由的 DIY 专属的配饰，轻松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穿搭。重点福利来了，平时专柜动辄几百块的正品卡洛驰，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秒杀，价格直接腰斩，129元起就能入手，正品保真，版型正宗，颜值质感双在线，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想要薅大牌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很多姐妹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越护越慌，想涂面霜保湿又怕厚重闷痘满脸油光，想涂眼霜抗细纹又担心质地油腻长出烦人的脂肪粒，真心想给皮肤抗老修护却找不到轻薄好用的护肤品，选不对不仅没效果，折腾久了还容易敏感烂脸，真的太让人头疼了。别纠结了，今天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王牌抗老组合搬上线，专门解决咱们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清爽修护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都能放心用。首先就是大家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全新第二代升级配方，拥有10倍胶原力，抗老效果直接拉满，最关键的是它的肤感特别适合夏天，上脸轻薄通透，清爽不黏腻，完全没有厚重感，哪怕大油皮夏天涂也不会闷痘搓泥泛油光，日常紧致淡纹强韧皮肤屏障，一瓶就能搞定夏日。

0: 维稳抗老需求，性价比超级高，搭配咱们的护肤刚需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这次给到的是5毫升三瓶的规格，总量足足等于一瓶正装，分量超实在。它的质地水润清爽，很好推开，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夏天厚涂也完全不会闷，脂肪粒不管是熬夜产生的黑眼圈，日积月累的眼周干纹，还是上妆卡粉斑驳的问题，坚持用都能明显改善，轻松养出细腻紧致的眼周状态。重点来了，本次年终大促的专属服福利真的超级超值，一整套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再加3瓶5毫升小棕瓶眼霜，专柜原价1000多，现在咱们闪的优选专属秒杀价，全套到手只要399元，不仅价格腰斩，还免费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自己用平价拿下大牌抗老全套护肤品，体面又好用，拿来送礼，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质感直接拉满。想要入手的姐妹们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抢购这套雅诗兰黛大牌的护肤组合，名额有限，想要清爽抗老低成本拿下大牌护肤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每每入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安静静谧的午后，让我们继续在经典音乐广播的频率中听歌。很多时候，绿光就像是一种信念，一个精神指引。无论在什么行业辛苦打拼，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坚持不放弃，循着绿光的方向，扎实走好每一步，总会看见希望。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Bab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

0: 夏天爱化妆的姐妹们，是不是都有同一个烦恼？选口红真的太纠结了。夏天气温高，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普通的哑光口红很容易拔干，卡纹显唇纹，显得妆容特别的粗糙。可只涂水润的唇釉吧，又觉得颜色太淡，没有质感，撑不起气场。想要水光通透和高级显色全都要，真的很难抉择。今天不用再纠结取舍了，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迪奥唇釉加迪奥唇膏的黄金搭配， 一支搞定水润玻璃唇，一支拿捏高级雾面妆，夏日所有唇妆需求一套全部满足。先说说大家日常素颜通勤必备的迪奥唇釉，本次带来了001、018两大热门爆款色号，完全不挑皮，质地做得特别的轻薄水润，上嘴润而不粘，清爽不糊嘴，轻松打造全网超火的水光玻璃唇效果。这次一次性上线六款人气经典色，温柔百搭的豆沙色，高级
1: 耐看的红棕色，元气显白的番茄色，热门色系全覆盖，黄皮白皮都能放心冲。经典的丝绒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高级又显贵。关键是哑而不拔干，完全不会卡唇纹，持妆力超在线。夏天出门一整天，唇妆依旧干净精致，牢牢扒在嘴上。水润清透的唇釉搭配高级持妆的丝绒唇膏，不管是日常通勤、夏日约会、出游拍照，还是聚会应酬， 各种妆容，各种风格都能轻松拿捏，百搭又实用。最重磅的年终大促福利来了，平时专柜一支几百块的迪奥大牌唇妆，今天闪灵优选专属秒杀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所有指定款的迪奥唇釉、 迪奥唇膏任意挑选两支，统一只要199元，相当于100多块钱就能带走两支迪奥大牌彩妆，性价比直接封神。不管是自己囤货换着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都超级有面子。大牌福利仅限年终大促的专属活动，想要解锁百搭高级夏日唇妆，薅到迪奥大牌羊毛的姐妹，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

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 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孩子驼背高低肩要留心，可能是脊柱侧弯前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会权威科普，专家分享两款脊柱养护动作，用于脊柱侧弯早期预防与干预。一、小燕飞俯卧抬手脚， 锻炼背肌，稳固脊柱。二、站立侧弯矫正，针对性拉伸紧张肌群，改善歪斜体态。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 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限定美景终于如约而至。我们为山东听友专属定制的伊犁北疆八日深度游，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需转机折腾，出行省心又轻松。目前六月十四首发团名额已经过半，六月十七二期团火热招募中，黄金档期不等人，错过再等一整年。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五 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淡黄色才是牙齿的健康色号呢？
2: 尽管一口亮白的牙齿在视觉上看起来更舒服，但是基于牙齿的结构而言，健康的牙齿颜色并不会过分的白。牙齿的牙釉质有一定的通透性，牙齿的钙化程度越高，牙釉质就会越透明，而牙本质的颜色就会透出来，使牙齿看起来呈现淡黄色。如果牙齿发育和钙化不好，反而会呈现不正常的白色或者乳白色。因此，健康牙齿的颜色并非是纯白，淡黄色的牙齿表明牙釉质钙化程度高，是牙齿健康的表现。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一首暖心民谣，一句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唱出了多少悲欢，也让听歌的人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年轻人到底要怎样？可能要等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才会有答案。在还敢称自己为少年的岁月里，做一些疯狂的事又有何不可呢？在这两个少年身上，我看到的是青春，是希望，是活力，是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伴着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你曾是少年》，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的16:04，我们用这首来自赵方静的《芒种》开启我们的爱上晚高峰，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时节听芒种，麦收时节收麦芒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我都推荐朋友们

0: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到附近的农田里去走一走啊。虽然说咱也割不了麦子啊，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就感受一下这种风吹麦浪颗粒归仓的那份美好。而广大的高三学子们，哎，在这几天吧，也是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对吧？要参加高考了啊，在高考的考场中大鹏展翅乘风而上。每年高考这几天呀，就是我们可能会路过一些学校，就特别是那种考区嘛，路过的时候，虽然说现在身边也没有参考的亲友啊，但是呢，哎，一到这个考点啊，从那个门口走过的时候，看到那个场景吧，莫名的还是会紧张那么一下，可能我觉得这就是肌肉记忆啊。今天我看到就是连这个国际球星什么内马尔呀、贝克汉姆都送出高考祝福了啊，那咱们也别闲着吧，对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来说说，你身边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什么想说的话要送给他们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啊，底下就会有这个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来自成龙《壮志在我胸》。记得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还很流行在电视台点歌啊，一到这个高考前后，那这首歌，成龙的这首歌啊，《壮志在我胸》，点播率还是很高的啊，其实很励志，哎，这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还有不到两天，26年的高考就要开考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就是身边有没有今年要参加高考的考生呢？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要送给他们？可以发到平台上啊，我们用电波传播一下。改个名字说，哎呦，他说经历过高考之后，你可能会说，哎呀，其实那就是一场考试啊。但是呢，对于即将进入考场的考生来讲，这真的就是天大的事儿啊。不经历当时的千钧之重，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云淡风轻，无限风光再险峰，哎。勇敢的去挑战自我，对吧？陈医生说，他说高考让我相信一分耕耘真的就会有一分收获，祝26年的高考学子得偿所愿，一路坦途。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送上祝福啊，那我们除了送上祝福，还要送上优惠，对不对？我们沈阳优

0: 个性价比高的呀，对吧？那反正总价199，选性价比高的，那就赚了，对不对？那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呢，咱们说这个色号啊，库存是有限的，可能到最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全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呢，早点下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秒杀”，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博士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小虎队《星星的约会》啊，今天距离26年高考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来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哎，身边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呢？啊，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要送给他们？平台上这是海阔天空说，哎呦，我宝贝女儿今年高考，希望她好好发挥，金榜题名。哎，咱们也把这份祝福要送到啊。小 Q 哎提醒了一下，说考试前一天一定要把这个睡眠呀安排好，但是呢你也不要过于紧张，哎，就是上了床就怕自己睡不着，给自己过于大的压力，即便晚上睡不着，第二天脑子也不会乱，该怎么考怎么考啊，相信自己有实力攻破一道道的难题。哎，火锅说的特别好，火锅这个你早要是看到直接就用这段话来开场得了。他说，世间万事皆同芒种，没有凭空而来的圆满，只有脚踏实地的耕种。哎呀，还押上韵了，问题是呵呵，愿所有学子芒有所获，种有所得，时光不负勤勉，耕耘自有芬芳，加油。哎呀，太棒了，这文案啊，这不是 AI 的吧？朋友们可以持续的来到平台上啊，我们来互动一下，说说身边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要送给他们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底下有对话框啊，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咱们陕的优选本周啊，朋友们，本周给大家带来了后这个品牌的洁面膏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啊，这个平台上也有朋友问啊，实际上这洁面膏是拱辰响系列的，拱辰响系列啊，拱辰响系列实际上属于一个基础平衡系列啊，适合25岁到30多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啊，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非常的温和啊，非常的温和，它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拱辰响洁面膏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也就是说啊，到手2支80毫升，一共是多少钱呢？99元啊，99元就给您包邮到家了。专柜你要是买这个正装的话啊，一支就要大几百。那咱们这个买一赠一的活动啊，价格非常的合适，但是也给大家说清楚，就是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8月份啊，但是不是26年的8月份，所以说你不用担心，27年的8月份还有一年多呢。咱们说到了夏天，这个洁面其实是消耗比较多的产品啊，我估计一夏天到秋天这个量差不多了，对吧，一共其实就80毫升。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0毫升的中样啊，它其实很适合大家暑期出去旅游啊出差啊什么的带着。相对来说小巧一些，便于携带啊，便于携带。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洁面的链接了。

0: 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芒种，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螳螂卵因为气候变化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应而鸣，而反蛇鸟却因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增多，高温潮湿。
6: 但俗话说，未时端午粽，或求不可送。气温还会有变凉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天气变化，以免感冒哦。

0: 来自周慧，相遇太早，早吗也不早了，今天都已经是六月五号了，咱们六月份的新疆行程，一团是十四号出发，二团十七号出发，确实也该报名了啊。高考呢，咱们帮不上广大学子太多啊，也没法给大家解题，也没法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考试之后啊，帮着大家放松一下，这个没问题啊。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去新疆走一走啊！咱们十四号和十七号都是新疆伊犁的行程，那出发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我们整体行程的安排几乎是一样的啊！我们要去到这个赛里木湖，我们从赛里木湖呢翻越这个天山啊，从果子沟大桥去到伊宁，去到这个包括咱们下一步的那拉提，包括库尔德宁，哎，都是要去到的啊。具体的我们八天七晚的行程安排啊，哪一天到哪儿，住什么地方，能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新疆，回复个新疆有一个详细的推送啊。但是六月份的行程啊，跟我们四月份五月份相比，又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咱们增加了独库公路的一个体验。那独库公路呢，它五月份你想去不了啊，没法穿越啊，还没开呢，每年就六月份开。所以说呢，我们在六月份的行程就给大家把这个独库公路加上了，咱们没法全程的穿越啊，就是北段啊，感受一下。但是北段的风景其实也是很美的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呢，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可以看到咱们的行程。实际上我们十四号这个几乎就没有名额了啊！大家现在报咱们六月份的行程，主要就是十七号，十七号到二十四号，咱们的二团还有少量的名额啊。咱们六月份呢，说实话，这个费用可能比四月份、五月份要稍微的高一点，但是呢，我们说这也是跟这个需求有关的，因为一旦说到了六月份，中高考结束之后，有很多人都有出去旅游的这种需求，但是六月份比七八月份价格还是要合适，性价比还是要高，而且咱们一路的体验也比七八月份要好，因为七八月份放了暑假，那人就更多了，对吧？这个就不用我过多的给大家说，都明白啊。如果是想报咱们六月份的新疆行程，大家回复新疆之后呢，如果看完了行程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或者想锁定名额，就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啊，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呦，主持人说这个电话号码了，我赶紧打一个啊，不要边开车边打电话，这非常的不安全啊。咱们到了目的地，到了目的地再打，你说到了目的地我忘了，你就说这两遍，我到那根本记不起来啊，光记得0531后边什么根本不记得，没关系啊，朋友们，您到了目的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你回复个这个旅游，回复个新疆，除了那个行程，电话号码一并的给您发送过去，到时候您再咨询或者是报名就 OK 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生活可以平庸，但是呢，我们头上这个头发必须要用顶流的产品，朋友们。必须要用顶流的产品啊，到年龄了是不是？什么是顶流的产品呢？就是我们之前在线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啊。这说它顶流啊，真不是我在这儿这个随便一说啊、你说它是顶流，你看它这个价格，朋友们啊，洗发水你是它的量稍微的大一点，1000毫升，因为我们日常啊，可能这两年一些量比较大的包装有了，以前我印象当中一般就是400毫升啊，最早的时候就是200毫升、300、400、500就算很多，但是它这个容量确实大一些，1000毫升。但即便是1000毫升啊，它这个市场价1瓶1000多，你敢想象吗？是不是啊？你肯定看到的时候，以为它多标了个零吧？是不是？实际上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啊。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但是现在呢，咱们。节目当中啊，大家来到我们这儿，我们给到大家是569，买一送一。这个买一送一是多少？就是1000毫升送1000毫升，等于说我们569买到的是2000毫升啊。之后呢，咱们前60名下单，我们再送一个正装同款的8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方便大家。出门的时候携带啊，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们虽然说住酒店里面他都提供那个洗发水，但是那个洗发水对吧，他就那都连平庸都算不上，是不是？当然也有一些高端的啊，但是一般来说那个都不怎么样。那自己带大瓶的又很麻烦啊，因为他这个是1000毫升的，你还真不好带。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体验装80毫升，您可以就是收到货品之后先体验一下，那剩下的这些就大家出门的时候用啊，比如说您这个出差呀，包括暑期旅游啊，对吧？带上这个80毫升，基本上就够用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先在微信上找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直接搜索就可以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大家直接回复洗发水，对话框回复洗发水就可以看到卡诗啊、黑钻鱼子酱洗发水的这个链接啊。咱们实际上就只有前60位，咱们才能送那个80毫升的体验装，再往后可能就没了，因为这个体验装确实它不多。它不多啊，就60份，所以说大家，想要这个洗发水，同时你又想拿走那个体验装的啊，确实出门的时候用非常的方便，大家赶紧冲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就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而且咱们这个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每瓶都是1瓶1码，蚂蚁链可溯源，您买的放心，用的也舒心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您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日资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孩子驼背、高低肩要留心，可能是脊柱侧弯前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会权威科普，专家分享2款脊柱养护动作，用于脊柱侧弯早期预防与干预。一、小燕飞，俯卧抬手脚，锻炼背肌，稳固脊柱。二、站立侧弯矫正，针对性拉伸紧张肌群，改善歪斜体态。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信哲找钥匙啊，也希望今年高考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啊都能找到钥匙，干嘛呢？就是让所有的难题哎迎刃而解啊，解题的钥匙。今天是6月5号，距离26年高考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我们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哎，就是您身边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有什么想说的话要送给他们啊？庄宇来了，他说祝福我的宝贝妹妹啊，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好，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姐姐永远是你的后盾，高考大吉。哎呀，我要是有个姐姐考前跟我说这个，我估计我能多考几分啊，就太温暖了。树影婆说，说这个又是一年高考时，祝每一位走入考场的学子高考加油，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哎呀，咱们听友这个这太有文采了啊，太有文采了。加百列说，可以多放点梁静茹的歌嘛，这样可以多给孩子们一些应考的勇气。是这么个情况，那必须得安排啊，一会儿给大家安排上梁静茹啊，这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小事儿啊。那接下来大家回复个秒杀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吧，对不对？回复个秒杀看看咱们的卡洛池啊，这两天也是雨水比较多，一到这种雨水多的天气啊，我觉得就适合穿这个洞洞鞋，再也不用担心什么鞋子被打湿啊，上面全都是什么泥啊什么的，不用担心了啊，夏天就穿卡洛驰。我们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亲子款啊，它当然其实有多种款式，什么经典贝雅呀，舒适泡芙啊，云朵榴莲趣味学院啊，当然我这个也不是都认识，大家可能比较熟，您自己选择就可以啊，自己选择就可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就会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链接。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啊，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呀、短裤啊什么的，都能轻松驾驭。而且咱们也是有这个情侣款、亲子款啊，您自己搭配就可以。基本上来到咱们链接里边，就可以搞定全家夏天穿鞋的这个需求，而且也支持 DIY 专属的配饰啊，自由搭配、自由选择都没问题。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朋友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价格太合适了。正常大家去到什么专柜啊、什么旗舰店啊，是吧？一双就得大几百，这个没跑吧？我们现在啊，129元起，也就是说最性价比最高的、最合适的就129元。当然也有一些会比这个价格再高一点，但是呢，总体来讲这个折扣力度非常大啊，随意选啊，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实用性双在线。而且你看这个时间点，对吧？刚到芒种节气，也就是说刚进入到夏天，这时候买性价比最高了，能穿一整个夏天，甚至说入了秋也是没问题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来自梁静茹，可以的话，可以的话，祝所有的考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对吧？今天呢，距离高考，2026年的高考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我们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就是身边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啊？啊，有什么想说的话要送给他们的？彼岸有，彼岸说今年我大侄子参加高考，给他加油，希望他考的都会，蒙的全对。最重要的是想去自己想去的大学，对，我也是这么想啊，就是说那个分儿肯定嘛，就是大家觉得说考高一点越高越好，但是分儿的目的是什么啊？最终还是用这个工具去拿到这个某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所以呢就是你如果是能去到自己喜欢的向往的学校去读书，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善莹说，他说高考啊早就不是独木桥了，大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啊。确实是可以轻装前进了，现在买东西也不用去商场了，在家里等着快递送过来就 OK 是吧，咱们闪电有选不都是包邮吗，啊，基本上这些东西都保有啊，大家可以的话也是来平台上回复个秒杀，看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流光幻面气垫粉底液啊，性价比超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粉底液呀，正常从官方旗舰店买的话，一盒要1300啊，1300，两盒啊就2600了嘛。对不对？这个数学我还是能算好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呢？就是，粉底液买一送一，到手两个啊，两支12克的，之后咱们还赠两个替换芯儿，啊，你这算一算，加在一起多少了啊？但是价格还特别合适，加在一起只要499元啊，到手两瓶这个粉底液，或者我们叫两盒也好啊，之后还赠两个替换芯。我们说到了夏天，这个底妆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什么呢？气温高嘛，很容易出现这个就是脱妆啊、闷痘啊、卡粉的情况，所以说一款好用的气垫非常的重要。那海蓝之谜这个真的是不用过多的介绍啊，它呢就是我们说流光幻面这个，它是自带高保湿力，还有 SPF20 的防晒指数啊。夏天吹空调其实是容易干燥的，它还能够保持肌肤水润不拔干，哎，非常的全能，全能的产品啊。现在我们买一送一，只要499元，而且还送两个替换芯，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个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一个价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粉底液的链接了，直接下单就 OK。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杜德伟《钟爱一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我们很多球迷《钟爱一生》的中国女排，昨天晚上终于迎来了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首胜啊！昨天已经是到第二轮比赛了，中国女排跟泰国女排之间的比赛进行的非常的焦灼，最后到了第五局，咱们才3-2击败对手啊，拿下了赛事的首场胜利，获得了0.01世排积分。6号，也就是明天晚上7:30啊，中国女排会迎战第三个对手塞尔维亚女排。今天晚上中国男足国家队会迎来一天双赛。什么是一天双赛呢？就是首先是晚上7:30啊，还有一个多小时，成年组是跟新加坡队有一场友谊赛。之后呢，9点钟中国男足 U19 组别会迎来土伦杯的第三场小组赛，对手是哥伦比亚 U19。篮球迷今天晚上那肯定是要关注 CBA 总决赛了啊！第5场，上海男篮主场迎战广厦。目前上海男篮是大比分3-1领先。如果说今天晚上在主场拿下比赛，那就直接就捧杯了啊，就直接就夺冠了啊！但是呢，广厦既然是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也不能轻易的就把这个冠军放给对手啊！广厦如果说能够在客场，战胜上海的话，也会彻底的逆转这个系列赛的颓势啊！如果是大比分到的3-2，那就有的看了，那有的打了啊！对于广厦来说，就有的打了，这个球员的那个心气儿，他就不一样。这个周末，因为今天周五了嘛，我们也预告一下周末的赛事。法网也值得我们去格外的关注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这个法网这个单打呀，男女单打冷门谍报，女单决赛现在是从资格赛杀出的黑马赫瓦林斯卡对阵19岁的8号种子安德烈娃啊。男单四强没有一位是前大满贯的冠军，这就意味着本届赛事要诞生2位全新的单打大满贯的得主。冷门多呢，可能会让一些就是比如喜欢某一位球星的球迷略感失望，但是呢，它也增加了很多的可看性，因为就你根本没法预测后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就身边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啊？有什么想说的话要送给他们？我们借，咱们高考前的节目啊，我们就送出这个祝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发到平台上就可以。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来自团哥跟我来啊，大家也跟我来吧，咱们给咱们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送上我们的祝福啊。你看平台上行为之远说，我二姑娘高考还有两天，不到两天了，行为之远，我们也给她送上祝福啊。刚子说，一个哥哥的女儿高考，祝她金榜题名，考上心仪的大学，也祝豪杰的儿子金榜题名。你知道的消息还真不少呢啊。但是遗憾的就是豪姐没在这儿亲自能看到你的祝福啊，我们都给你带到。范宝说，栀子花开季，金榜题名时，祝各位考生此去一帆风顺，轻装策马青云路，人生从此遇长风。潇洒了啊，潇洒了。月色朗朗说，笔锋所向皆如愿，金榜题名赴新城，祝福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未来可期。哎呀，今天已经是18:18了啊，你这么算也就是还有一天的时间，再加上一晚上啊，就到了2020年的高考。大家如果是身边有参加高考的学子啊，有什么想说的话要送给他们，还可以继续的发到这个微信平台，发到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朋友问这个卡诗，这个说569是一瓶吗？咱们是一瓶，你说是一瓶也是一瓶，但是咱们现在有买一送一啊，咱们买一送一实际上就是1000毫升送1000毫升，实际上到手2000毫升，这样的话呢一瓶就200多块钱了啊，这就没有卡诗，就是说他那个1000多一点一瓶的那种震撼力没了啊，其实咱们用的时候也更踏实，对吧？不然的话你1000多块钱买一瓶，你用的时候心里是不是老想，这压下去这一下多少多少钱，对吧？不用考虑这个事儿。而且我们前60名啊，再送正装同款的80毫升体验装啊，80毫升体验装，这个主要就是让大家暑期出游啊，或者您出差的时候可以带着，因为80毫升嘛，这个您甭管是高铁飞机什么的带着都没问题，

0: 我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啊。就是这个年龄段用上它真的是特别的好。平时1000毫升一瓶要4位数啊，1000往上走。咱们现在569买一赠一啊，买一送一，到手2瓶，也就是2000毫升，而且有80毫升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体验装啊，你就叫它旅行装也可以，反正就80毫升，特别好携带啊。但是咱们这个80毫升的这个旅行装就只有60份，大家早点下单，您就能早点拿到。不然的话，你晚下单可能也能拍到，但是呢，可能就没有这个旅行装了啊，那就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上就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有对话框啊，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看到链接了，直接下单就 OK。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真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这一储备资产包含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消息，自今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发布重映定档预告，将于6月19日重返大银幕。由赵汉棠执导，王姬、江一燕等主演的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发布预告，6月19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受冷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辛晓琪，赵传，仿佛是昨天。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你会觉得自己曾经参加高考的那个时间仿佛就在昨天，对吧？实际上过去好多年了。你看天墨就说，2005年7月份参加高考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哪里？请挥一挥你们的小手，让我看到你们，你们还好吗？反正我不回，我比你晚。还有朋友要送出这个祝福啊。哦，珍妮啊，我们先说珍妮吧。珍妮是也是想到了自己当年高考的场景，她说我都忘记高考的那几天是怎么过的了，但是印象深刻的是，虽然天气很热，但是真正答题的时候啊，全都感受不到了。我觉得对于考生来说，平常心很重要。高考17周年了，其实还挺感慨的。你也不是05年的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回想的话，就是你再回想高考，你也记不住当时考的什么了，你也记不住在哪一层楼啊。大体我倒是还记得我坐哪个位置啊。那想到更多的啊，我能想到更多的就是最后一场考完之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太爽了，对不对？再把朋友们送出的祝福要通过我们的电波也给考生朋友们送出啊。 Unbroken 说，祝考生顺利，金榜题名，邹冠宇啊，邹冠宇，这是你的署名是吧？还是你要祝福这样的一位考生朋友？彗星的邂逅说，祝我的宝贝儿子扬帆起航，金榜题名，凯旋归来啊！祝大家一切顺利啊！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是要给大家送祝福，我们还要送实惠，对不对？啊，智妍面霜不能忘了给大家提呀、啊，这个确实现在特别的实惠。雅诗兰黛的智妍面霜啊，咱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组合，75毫升的正装，有滋润版，有清爽版，加上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乘以3瓶，乘以3份，那是多少？就是15毫升嘛，跟正装一样的量啊。如果说跟正装一样的量，我倒觉得这个5毫升的小样用起来更方便，特别是出门的时候，哎，塞上就可以，特别特别小。而且我们也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这是我们沈凌优选年终大促的一个组合。智妍面霜75毫升的正装，加上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乘以3瓶，咱们要多少钱呢？399啊，礼盒礼袋给您包邮到家。你专柜智妍面霜就这75毫升正装就得1000多了啊，那眼霜加在一起是不是奔2000？咱们现在只要399，只要399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还是这个关键词，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智妍面霜加上小棕瓶眼霜的链接。现在只要399，全套到手啊！只要399，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芒种，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螳螂卵因为气候变化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应而鸣，而反蛇鸟却因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增多，高温潮湿。
5: 但俗话说，未时端午粽，或求不可送。气温还会有变凉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天气变化，以免感冒哦。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

0: 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0:00。

0: love you。
1: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2: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1: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2: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5: 快，娟子，要冲过了，像又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6: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的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2:00。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啊、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记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00。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我们都低估了刷舌头的重要性呢？
2: 舌面上许多小的凸起高低不平，非常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加上舌头自身的黏膜细胞代谢以及每天不断的和空气接触、食物吞咽，都会让它沾染污垢产生舌苔。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的细缝里，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引发口臭，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疾病。通常情况下，健康的舌面颜色应该是粉红色，并且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如果颜色有变，甚至从淡白色变成了黄褐色，说明舌苔已经非常厚了，必须及时清洁。清洁舌苔可以用专门的刮舌器，也可以用软毛牙刷清洗。如果是用牙刷，应该在靠近舌面的中间部位用刷毛轻轻刷洗。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0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

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目

0: 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1: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2: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3: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1: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抗衰老最有益的睡眠时长是多久呢？
2: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研究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及免疫系统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而生物年龄最年轻的睡眠区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之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老板说，
5: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再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芳草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对你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0: 我，
3: 就是你
0: 烦
3: 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5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6:00。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吧，我等你。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